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974，
3: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来瓶绿茶好了。
1: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0: 那你们有什么？
2: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Eleven， 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
3: 精修后付款。钱你先放在自个儿荷包里头，先别着急给，做一步咱们就给一步的钱。这样的话呢，水电做的不好不合格，砸掉重做，所有的费用由创意装饰来承担。那传统的装修公司呢，它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装修的麻烦，但是你选择一种新型的合作模式，主动权就掌握在我们消费者自己手中。在装修方面啊，你一定要相信大公司大集团的自信，所以呢，大家在装修前你多比较几家公司，你都去看一看，包括那种自有的一些像展厅啊仓储啊，你都去了解一下。大家也可以拨打0791-8820-62228820-6222。为什么创意装修底气做先装修后付款呢？也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品质是非常的有信心的。这次呢，通过我们九七四啊，那还能够一万抵三万，因为是有一个29周年店庆的活动，在活动期间呢，就能够有最大的优惠给我们的听友，签约还会送灯具、窗帘，再送16大家具，全屋都基本配齐，还有价值万元的工艺免费升级，并且承诺零增项，就是不会今天给你签合同28万，结果呢，接下来这里5000，那里8000，那里3万。绝对不存在这样的事情，零增项，可以拨打88206222 88206222来咨询和报名。创意装饰的29周年庆，先装修后付款，装修这件事情啊，咱们自己说了算。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

0: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24日，星期四，南昌晴，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预计晴，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0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974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3: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2: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3: A sigh is just a sigh。
2: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1: FM 974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那很多的听众啊，现在都有一种感受，说如果呢要想让自己的钱不要跑错路，一定要能够多懂得在一些社交平台上刷攻略。你可以呢去看一看口碑啊。如果你要买东西的话呢，你可以要比一下价格。这个钱花出去了，真的不能打水漂，必须至少听个响哈。尤其呢是一些。

件的消费，比如说买房啊，比如说装修啊，那随随便便的话几十万，大几十万砸进去之后的话，肯定是要慎之又慎的。当然买房其实还稍微好一些，因为毕竟呢大部分的人现在呢都是实物摆在那儿，你就看完之后的话呢，你再考虑是不是在这个地段买这套房。可是装修就不大一样了，一大笔钱交出去了之后呢，一旦钱已经交了，那么所有一切的主动权就把握在别人手上。装修的话呢，其实很多朋友现在在刷一些社交平台已经发现了，它出现了一种新的模式，比如说叫做先装修后付款。那当钱在你自己手上的时候呢，你肯定就能做到心中有数了。创意装饰呢，正在我们江西省推出先装修后付款，这个绝对不是天上掉馅饼啊，而是简单的来解释一下，水电做完合格了再付水电的钱，泥工做完合格了你再付泥工的钱，这样呢资金就可以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装修呢可以说走一步付一步，不合格必须要直接砸掉。说他们深耕家装行业已经有29年，都快30年了，在我们江西呢就有超过2000名的自有工人团队，不是那种马路游击队啊，所以这点呢在品质方面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同时的话呢，你也可以来获得我们江西广电的更多的保障，0791-8820-6222，你家的装修我们一起来努力。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更多精彩节目。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2: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很多的听众啊，现在都有一种感受，说如果呢要想让自己的钱不要跑错路，一定要能够多懂得在一些社交平台上刷攻略。你可以呢去看一看口碑啊。如果你要买东西的话呢，你可以要比一下价格。这个钱花出去了，真的不能打水漂，必须至少听个响哈。尤其呢是一些大件的消费，比如说买房啊，比如说装修啊，那随随便便的话几十万，大几十万砸进去之后的话，肯定是要慎之又慎的。当然买房其实还稍微好一些，因为毕竟呢大部分的人现在呢都是实物摆在那儿，你去看完之后的话呢，你再考虑是不是在这个地段买这套房。可是装修就不大一样了，一大笔钱交出去了之后呢，一旦钱已经交了，那么所有一切的主动权就把握在别人手上。装修的话呢，其实很多朋友现在在刷一些社交平台已经发现了，它出现了一种新的模式，比如说叫做先装。

二，创意装饰啊，他们是有20000平自有的交付仓储中心和10000平的定制的工厂。所以呢，如果我们的听友们大家在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装修公司的实力放在最重要的位置。那创意装饰呢，是在全国超过了100家门店，可以说他们深耕家装行业已经有29年，都快30年了。在我们江西呢，就有超过2000名的自有工人团队，不是那种马路游击队啊。所以这点呢，在品质方面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同时的话呢，你也可以来获得我们江西广电的更多的保障，0791-88206222，你家的装修我们一起来努力。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更多精彩节目。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974，
0: 在 iFM974听你想听的歌，曾经喜欢的。
4: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0: 现在流行的。将来偏爱的。
5: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九七四，

0: 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 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全一吨，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
2: 任庆，先装修后付款，装修这件事情啊，这次你说了算哟。
3: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给我一段时光，
4: 还你一次
3: 最美的回忆。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IFM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974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24日星期四，南昌晴，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预计晴，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0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早上啊还会来上一碗拌粉。米粉可是南昌人的心头好，不光有拌粉，还有炒粉、汤粉，换着花样吃。说到米粉，安远三鲜粉可不能被落下哦。猪肝米粉小肠尖，安远俏娘巧手闲，食指桌前闻香颤，汤臣极长赞三鲜。瑞金牛肉汤，安源的牛肉和热汤一搭，辣椒和葱花一撒，两口就能够唤起一颗冷漠的心，让你重新爱上这个世界。九江萝卜饼，九江地方传统名小吃，用料简单，口感脆嫩，在家里就可以做。还有益阳年糕、井冈糍粑、瑞州烧麦、碱水粑、黎川玉瓷，都是江西十大小吃。你还知道哪些江西的美食代表呢？

0: 当当当当，创意装饰29周年庆正式启动了，这次的优惠力度啊特别的大哟。
1: 哇，创意其实这么多年它的优惠力度一直都不小，那这一次还有啥优惠呢？
0: 啊，大家都知道啊，我们广电呢和创意装饰是十年的老朋友了，所以呢在这次29周年庆专门面向我们电台渠道的业主朋友征集38套样板房，名额就只有38个。
1: 这个名额是不多，那到底有什么特别的福利呢？
0: 当然有啊，选中的业主啊同时可以享受三重福利补贴。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

慢下来，听你的故事。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独立乐队扎扎苏雨后的哲学家。这支由北大两位年轻人组成的乐队一直把文学诗意融入复古旋律里，而雨后的哲学家是一首写给所有想要挣脱外界声音勇敢重新出发的歌。生活里我们总能听见太多劝告，前路难不难，风雨大不大，雨停之后的哲学家不是通晓所有道理的智者，而是历经喧嚣洗礼终于听见自己内心声音的人。等你下定决心动身出发，银河自会替你回答。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看，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4: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24日，星期四，南昌晴，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预计晴，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0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24日，星期四，南昌晴，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预计晴，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0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24日星期四，南昌晴，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预计晴，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0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2: 请问有关东煮吗？
1: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2: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1: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2: 那你们有？

0: 什么？
1: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1: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iFM。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974， 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974。

0: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24日，星期四，南昌晴，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预计晴，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0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974，
2: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974。

0: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早就守候打卡机房，只待下班钟声敲响，忘掉工作中的烦恼，回家路上都请哎，让一让，让一让，因为下班万万岁。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974。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0: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3: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IFM

道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FM 九七四。

不上心，或者说哪个环节不好了，还得自己去盯着工地，那真的很糟心了。就我们现在来说的话呢，真的是两极反转啊！你想想，你就是怎么说呢？验收合格了再付钱呢，相当于就是说你是甲方，那等于说甲乙对调了，那就是你自己要觉得 OK 满意了之后我们再付款。那你想想，真的能省掉很多糟心事，你也不用担心说这个公司跑路啊，或者说烂尾的问题。那很多朋友专业的可能装修过的就会问，那工期呢，他会不会故意一直拖呀？那不会的，其实反而会更快。为什么呢？因为你其实像我刚刚说的两极反转，甲乙双方对调的感觉，那这个师傅在给你装修的期间，比如说这个装修团队，那比如说几个人的话，在这个期间跟你签了合同的时间内是一v一给你去装修的，那可能他也希望快点结束我们的这个工期，那去接下一单，对不对？因为你想钱嘛，这肯定是大家希望赚的越多越好的。那你想想，他会一直比如说这几个月就卡在这儿，那就只接这一个单子，那当然不会的了，他们也巴不得快一点，对不对？所以说的话呢，他们的工艺和服务只会越来越好，因为主动权的话也全部都是在你的手里，而且的话呢，他们也是希望早点做完，早点验收，早点付款，早点拿钱，对不对啊？所以说我们大家的话呢尽可以放心。而且创意的话呢，他因为也是深耕了家装29年，全国有超过100家门店哦。像江西这边的话呢，就是有超过2000名自有工人团队，全部都是公司直管，也不是外面的游击队啊，也不用担心说有外包的问题，你出了问题甚至都可以直接找回当时装修的这个师傅啊，非常的省心。那如果说你觉得装修的好，也可以找回这个师傅，比如说后续的一些其他问题啊，或者说是推荐给朋友啊，对不对？都是 OK， 没有问题的。那我们大家现在的话呢，如果说想要了解一下，可以拨打一下咱们的咨询热线88206222，88206222，因为确实我们现在的话呢，其实名额有限，因为现在也恰逢这个29周年的庆典活动，创意啊已经29周年了，所以说呢，在这个活动期间，它是1万抵3万的，相当于是说你交1万的定金，直接可以当3万花。白捡2万，那这不香吗？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大家现在的话呢，可以抓紧时间，真的这个优惠可能活动结束了就没有了，而且可能这个名额的话也是他们的这个补贴福利到这里可能送完了，那也就没有了。主打一个先到先得，赶紧咨询起来。我们可以先拨打88206222，88206222，让装修这件事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也让装修这个事儿呢，这次你说了算哦。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来到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那我们也趁着这个中秋节来临之际啊，给大家说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尤其是最近可能想买房、想装修的朋友们，哎，为什么？因为咱们的老朋友创意装饰29周年庆正式启动了。这次的优惠力度真的是空前的大，那有什么优惠给大家来展开说说啊？因为其实我们这一次的话呢，是专门向我们电台渠道的业主朋友征集了38套样板房，名额就38个。那我们如果说呢，征集上的业主可以同时享受三重的福利补贴，比如说呢，第一集团补贴，第二是工厂补贴，第三电台渠道的补贴。那这三重叠加平时可是很难遇到，几乎是没有的哟。那其实我们这一次的话呢，首先就是你的装修的这个钱呢，可以一万当三万用，省下来的钱都够你买全套家电了。那我们大家的话，如

我听到这里有点心动，可以先拨打咨询热线88206222 88206222。那其实我们这一次的话呢，不只是说可以省钱，那么还给你送上一些比如说家电啊、家具啊、这种软装的，比如说这种大件儿，也是挺省钱的。那这个就要看你手速快不快了，能不能赶到咱们前面的名额啊，优惠真的还是挺猛的。哎嘿，听到这里是不是觉得好像哎就到这儿了，没有了 ？No， 我们下面其实还有非常多的这个优惠，因为其实我们这一次的话呢，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带给大家是什么？零增项，而且这个是白纸黑字写进合同里的。装修过的朋友，甚至是可能平常会关注这个装修的朋友都知道，零增项真的是太重要了。很多朋友装修就是被增项坑的，你比如说预算10万，你最后花了15万，这其实都还算是洒洒水很好的一个区间范围了，没有那么夸张。那可能还有朋友比如说你预算10万，最后花了20万、30万都打不住的，那真的是很糟心。甚至有人花了这个钱，那可能最后还烂尾了，公司还跑路了，遇到这种那种的问题，比如说你可能就是交了钱之后质量还不好，那真的是不知道找谁解决。那我们这次的话呢，真的是白纸黑字写进合同里，零增项，给你说了多少钱，那我们最后结款就是多少钱。而且它还有个非常重磅的福利，它可以支持先装修后付款，相当于是说你每个节点验收合格再付钱，价格透明，付款也透明，真的是多重保障了。那就比如说你装完水电的钱验收 OK 之后，你再去付水电这一部分的装修费，那么你装修完泥工之后，那你觉得泥工合格了再去付泥工的钱，不仅是说自己的装修压力会小很多，包括的话呢，我们整个装修的节奏都不会过于的被动啊，就是主动权始终是掌握在自己消费者的手里的，那真的是非常的贴心了。只有大品牌大公司才有这样的底气，对不对？而且我们现在也是恰逢这个29周年庆，真的是名额不多，只有38个。那大家的话呢，如果说心动，可以先打电话咨询一下啊。咱们主打一个理性消费，拨打一下咱们的热线88206222 88206222。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1: IFM 九七四。
2: FM 九七四。

0: 清晨，忙着赶上班的第一班地铁；深夜，苦追回家的最后一趟公交；忙着赶稿、赶工、赶进度，大半的光阴都在赶时间。是时候让时间慢下来，在繁忙中稍息片刻，让灵魂跟上你的脚步，看一本好书，品一盅清茶，享受简单的快乐，感受生活的从容。
1: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一直迷糊，冬天
1: deserve it。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2: FM 974。
3: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4: 这爱不是终点，红色高跟鞋。
3: IFM 974，常伴你左右，
5: 常伴你左右。
2: FM 974，
6: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7: 繁华的上海，
6: 热情的巴西。

0: 漫的土耳其。
1: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0: 去啊。
1: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2: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3: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iFM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iA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回。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

0: 喜欢随心所欲，
1: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RFM 九七四，
2: RFM 九七四，
0: 陪你放肆玩乐。
3: FM 九七四，
4: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
5: 刚刚好。
4: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3: ，FM 九七四。

池中的小昆虫品种很多，形态各异，栩栩如生。人们不禁要问，煤层中为什么会有琥珀？小昆虫又是怎么进到琥珀石里面去的呢？原来，在4000到5000万年前的古生代，抚顺是一片沼泽地，生长着大片森林。当时气候暖湿，森林长得枝繁叶茂，在森林中生活着许多小昆虫。如遇大风吹断树枝，树枝折断处就会留下一滴滴的树枝。如果滴下的树枝正好粘住了一只小虫，继续滴下的树枝就会把小虫厚厚实实地裹在里面。以后地面和厚厚的地壳风化物，经过地质作用，埋藏在地下的林木已经碳化成乌黑的煤，而滴下的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4: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3: FM 九七四，
5: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6: 繁华的上海，
5: 热情的巴西，
6: 浪漫的土耳其，
5: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6: 去啊，
5: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7: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0: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iFM。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ze, just a size。
0: 锁定收听 IFM974， 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974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974

0: 是一种约定，任何东西都会有日期限制，凤梨罐头会过期，衣服包包会过时，但有一种特别的存在，
1: 它打破时空束缚，就像时尚有黑白配，音乐有莫扎特，经典永不过期。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974，
3: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
2: IFM，
4: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5: 请问有关东煮吗？
4: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5: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4: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5: 那你们有什么？
3: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974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5: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3: 好的，先生，锁定 IFM 974，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2: IFM。

0: 九七四歌为什么？
1: 红范森林的价值是什么？红范森林是雨林的一种，它经常在洪水季节被长时间的淹没。就拿亚马逊河举例，每年随着降水增加，亚马逊河的干流和各个支流相继进入洪水期，时间最长可以持续200天左右，河面最高可以上涨10到15米之多。亚马逊河及支流两岸茂密雨林的高大林冠层也会随着河水上涨，变成河面上的一个个绿色孤岛。生态学上，这类森林被称为红范森林。季节性的河面上涨，使得河水与森林之间形成了紧密的相互作用，带动了整个生态系统的营养物质循环，促进雨林的植被更替。此时也是许多鱼类和其他生物的繁殖季节。
2: FM 九七四，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看，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0: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食品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食品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1: 在快速路享受驰骋的乐趣，在神经塔品味各色美食小吃，在摩天轮俯瞰一江两岸绚丽风光，在滕王阁聆听千年历史文化沉淀。想要旅行，未必去远方，细细品味身边的景致。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爱生活，爱音乐，爱旅行，爱旅行。
2: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听话。
3: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0: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3: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4: 国内最美的八个地方，去过一个就算旅游达人。
5: 坝上草原，天空湛蓝如宝石，与草原的广袤形成对比。太阳升起的那一刻，阳光照耀着大地，给草原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辉。宣城的宁国，在这里能让你枕着溪水入眠，听风摇竹影的虫鸣，也可以徜徉在炊烟袅袅、叶黄花红的田园。敦化的沙河湿地位于吉林省敦化市大石头镇境内，这里地处哈尔巴岭西南缘，湿地水稻似长农福地，橙黄橘绿编织成醉人的秋色，铺满江山。罗田，一个鲜为人知的地名，在这片土地上，乌桕树叶遍布山野，它们在阳光的洒落下、白云的轻抚下，以及田间地头和屋舍的注视下，散发出一种娇羞而清丽的美。
4: 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